0: ラブでライブやるときとかはそういうストラクチャーのあるそういうバンドと一緒にいつもや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ような状況にあった
1: り、I'm here, I'm a collector in the end. I'm a good man. My name is Patrick. We are here at your shows.
2: Good.
1: Hello, happy day today.
2: Thank you. Wow, I love you. I'm so excited. I'm
3: 观众朋友啊，我拄只唱的《人生诗》哦，写得非常的奥妙，可是我一时间唔得，导致我叹一个啊，笑一个啊，还了一个啊，当个休息兵啊，啊已经不幸人事啊咧，也唔过医生来看讲啊，无救啊，无救啊，啊奇怪啊，要来因大心的一个看哦，安尼好应当啦。